迄拉仓都迄半米个那呀，比讲在外晒着，阿咪因别个去倒葱，个那安边嘞，别个去强，第二说论边个咪在龙尾叉个单薄看那论成十个呢。

0: 啊，没咯，准备走地跟他吃，换衫，因过去跟白老王样，伊嘿伊跟地老丁特特提钱了，我讲很丢个，跟点心来没钱，你不是？白马是要打那转？
1: 嗯，安尼转，白马那卡不一毛，白马你莫。
0: 白马你不一毛。